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特别推荐岳云鹏国民活宝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
1: Asia FM。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来自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呢，这首歌是选自于他们出道十年来的第四张专辑 Viva La Vida or Dive and All His Friends， 在2008年的6月份发行。那专辑的名称也是源自于西班牙语哈。这张专辑反映了一个主题，就是生与死。专辑的封面是描述法国七月革命时期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获得了2009年格莱美奖最佳摇滚专辑的奖项。这张专辑也是2008年全球最畅销的专辑之一。 Viva La Vida 的标题呢，灵感是源自于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罗的名画。歌曲是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视角，讲述了他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前后从权力的巅峰跌落到被处决的一个悲剧的故事。 Viva La Vida 这首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登上了英美音乐排行榜的榜首，是 Coldplay 乐队成绩最好的单曲之一。那曾经获得了51届格莱美奖的年度歌曲，酷玩乐队凭借这首歌也获得了最佳流行乐队组合的奖项。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更具有深刻的历史厚重感和崇敬感。那么它诗歌般的风格和丰富的内涵，也使听众能够感受到摇滚音乐承载的历史意义。所以今天来听这一首歌，我们就请到 Coldplay 送来 Viva La Vida， 在 Asia Touch Music。

张远远巡回巡演唱会深圳站如约而至，6月13号相聚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在鹏城盛夏赴一场专属于青春的音乐盛宴，把积攒已久的思念都融进晚风里，抛开生活忙碌，只为奔赴热爱。每一首熟悉旋律都是藏在岁月里的独家回忆，与张远一同放声歌唱，以歌声为伴，共赴远行前路。5月18号正式开票，即刻期待相遇。Asia

嗨，你好，我是李松，正在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你锁定的是 Asia FM。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英国歌手 Annie Murray 跟 Neil Horan 的一首歌，叫做 Our Song。这首歌在2021年5月发行，也是一首合作单曲，收录在 Annie Murray 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Therapy 当中。这首歌作为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它的创作呢是旨在表达一种对过去爱情的回忆和情感的共鸣。可以说 Our Song 是一首流行风格非常强烈的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充满了活力跟感染力。当然两位歌者也在众多的重要场合呢共同合作演绎了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经典曲目当中的必听之一。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共同分享这首歌，有请 Annie Murray featuring Neil Horan， 这首歌叫做 Our Song，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我是李松，继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魔法精灵这部电影呢，是全球第一部关于巨魔娃娃起源故事的电影。这个丑娃哈本身呢，是诞生在丹麦的一种有着五颜六色的毛躁头发的玩具娃娃。当初发明它的是一位伐木工人，因为没有钱给女儿购买圣诞节礼物，才制造出了这种玩具的娃娃。这个灵感是来自斯堪迪纳维亚半岛上的民间的故事。没想到呢，这只娃娃呢，1959年推出之后，逐渐风靡全球，甚至还曾经在玩具总动员当中出现过。今天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歌名叫做 Can't Stop the Feeling。 这首歌是他为这部电影献唱的电影原声，发行就空降到了公告牌的冠军。这首歌洋溢着一种纯粹的喜悦，标志着 Justin Timberlake 继乡村大作之后呢，再度回归到舞池。最印象深刻的是作为超级碗中场秀的压轴曲目，耀眼的流行 disco 节奏也是牵引着全场观众一起狂欢跳舞。这首歌获得了2017年 Billboard 音乐大奖最佳销量歌曲、最佳电台歌曲两个奖项。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部电影当中 Justin 也有出演。来，我们听这首歌吧，他带来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0: 现在是上午9点钟，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1: 越青春。

0: 班新音乐 Asia FM
1: Asian New Music 精彩新鲜这一刻 No matter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小时我会为你准备一系列好听的流行歌曲还有新鲜的音乐资讯呢，等你来解锁。如果你喜欢探索新歌的话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一起分享你的发现吧。接下来准备的这首歌给你了，有的是 Westlife 的 Your Love Amazes Me。

你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是 Flow 的 Legend。 那这首歌主打一个自信，他们形容现在是最强势最有气场的阶段。说真的，你需要自信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呢？我有时候应该会在镜子前面努力的说服自己，你是最好的，你可以，为自己打气，好像还真的有点用。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 Legend。 How can I not leak itI look so good, you look so good, maybe we should all link it together. Yeah. You only live once, let the people see.

我不想一直一个人。这是 Harry Styles 呢在接下来这首歌背后的真实想法。 American Girls 呢不仅是关于爱情了，更关于人生阶段的选择还有方向的。接下来为你播放 American Girls。

接下来这首歌体现了 Ava Max 对流行音乐的热爱还有坚持的，为什么他会因为去年的不支持而放弃流行音乐呢？这就是他重组团队离开唱片公司找回自主权的原因了。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 Kill It Queen 来自 Ava Max。

复古灵魂到爵士歌舞剧再到电子管弦， This Music May Contain Hope 专辑呢几乎不设边界， Where is my husband 这首歌就延续了这种极致的表达，把情感崩塌与自我剖析推到了台前。 Rayer 不再迎合市场，而是彻底掌控叙事，把每一段的情绪都唱到了极致。马上来听听这首我们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歌曲了， Where is my husband。

Black Path 这首歌的故事堪称是另类流行的传奇，发行后下架，粉丝抢购限量版本，再到短视频的平台呢疯狂传播，最终官方发布改版单曲重返美国榜单。那这一次它不仅是让 Twenty One Pilots 在另类数码歌曲销售榜登顶，还让乐队在热度摇滚歌曲榜上呢迎来了第60个里程碑的胜利。这里我们有 Drag Path。

Asia FM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玉成。这个小时的流行新歌热门单曲绝对是不够的，但你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的。如果你有任何推荐的话，也可以在平台上留言告诉我们哟。好了，来到这首歌了，给你送上 Lana Del Rey 的 First Light， 我们明天再见。

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听到梁博的《你的我的》。

在时间12:1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于晏跟白百合一首《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人之间呢，真的是要保持一点距离。比如说我们是电台的主持人，所以大家往往不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光光凭着我们的声音就会去想象一些东西。当然啦，有的时候你当见到很多主持人的样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想象跟现实还是有那么一点差距的。当然我是说本人会更加的好看。这首歌来听到张惠妹《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听到关淑怡所带来的一首独唱的歌。

有没有记得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喜欢你的男生他会反倒去捉弄你，会跟你的关系好像弄得很僵一样，然后借此来跟你拉近关系，就好像就是青春期的这么一种现象会在你身上来恶作剧。接下来分享曹蜢所带来的半点心。

回到 Coach 这个奢侈品牌改名哈，纽约时报甚至是打出了 Coach 以死挂毯当立的这样的标题，而消费者们跟投资者们也是对这次改名恶评如潮。 Coach 的股价在当天也是下跌 3.2%， 然后中国的网友看到这个翻译的时候也是好像气得想打电话报警啊。然后大家说，如果从这个 logo 来解释的话，不应该叫马拉车吗？或者是叫起价吗？然后也有人说，好想笑挂毯这个名字哦，不然直接改名为飞毯吧。继续来分享陈慧琳所带来的两个人。

0: 午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自己，而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幻想那个人就会拼命爱你以作为回报。如果这个世界的爱情简单到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那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失恋了，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离婚了，更不会有暗恋单恋这样费脑伤神的事情了。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陈奕迅所带来的《红玫瑰》。

女帝刘德华抱着死去的陈少霞在街上绝望痛心，就想起了这一首歌。有的人是失去了让你难以忘怀，有的则是因为风吹面纱瞥见的那一回眸，神秘让人久久难忘。接下来听到刘若英的《人之初》。

时间，现在是14:44。来听到这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

小的时候爸爸经常放的歌，虽然听不太懂，但就是感觉很好听。有的时候会觉得现在的歌曲都太极致了，要么太过激情四射，要么太深沉悲伤。中正平和的歌曲，这样的意蕴也是符合中国人的儒学思想的，但是就是那么一种中庸的存在，却让人讨厌不起来。继续来分享许飞所带来的《你把我的女人带走》。

0: 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送上王心凌的《想和你》。

声音里有一种阅历的味道，能够侵入人的心灵。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淡的时候清灵，浓的时候狂放，浓淡总相宜。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都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把自己的优势在每一首歌曲里面去展示。声音的魅力让那一些歌曲仿佛都已经是他自己的故事。

现在已经是15:16。一个人独自前行的道路总是孤独的，可你要相信，过了这一段寂寞的季节，你站得高一点，会看到

好像女生过了25岁就会步入一个全民催婚的口水战场，大学同学扎堆结婚，小学同学扎堆晒孩子，见面聊不到3句就被问有男朋友了吗，亲戚总是火急火燎催促父母，闺女再不嫁就没人要了，朋友对此已经有了免疫力，他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而恋爱，从不因为急着结婚而恋爱，因为他说他不想错过生命中最好的美景。继续来送上这首《大家来恋爱》，来自于孔令奇还有刘若英跟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送上这首《爱有奇迹》，来自于迪克牛仔。

这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孤单是从小便开始的。心灵的孤单，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着自己的感情世界，当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天使却又离开的时候，孤单便会侵略进不设防的内心世界，并且久久不肯离去。于是我们学会了去听音乐，懂得了在音乐当中去学习去改变。来听到这首《最爱》，来自于周慧敏。

现在时间15:45。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但偶尔他也会有所坚持。在唱歌时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

即使生活的物质条件不是最充裕，但是因为彼此的相互扶持，在心灵得到最大的浪漫满足外，一些小情侣的生活细节以及相处画面也在歌词中表露无遗。一种轻松看待生活点滴趣事，也让不少情侣会觉得新鲜。把这首歌作为生活的调味料，算是不错的经典。接下来分享林俊杰和金莎的期待爱。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一班新音乐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精彩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这个小时，我会为你准备一系列好听的流行歌曲，还有新鲜的音乐资讯呢，等你来解锁。如果你喜欢探索新歌的话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一起分享你的发现吧。接下来准备的这首歌给你了，用的是 Westlife 的 Your Love Amazes Me。

接下来这首歌体现了 Ava Max 对流行音乐的热爱还有坚持的，为什么他会因为去年的不支持而放弃流行音乐呢？这就是他重组团队离开唱片公司找回自主权的原因了。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 Kill It Queen 来自 Ava Max。

部灵魂到爵士歌舞剧再到电子管弦 This Music May Contain Hope 专辑呢几乎不设边界 Where is my husband 这首歌就延续了这种极致的表达把情感崩塌与自我剖析推到了台前 Rare 不再迎合市场而是彻底掌控叙事把每一段的情绪都唱到了极致马上来听听这首我们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歌曲了 Where is my husband

FM 96.5，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买东西，我相信最开始的出发点呢，也是安慰这些单身的朋友们，辛苦了一年了，给自己犒劳犒劳，多买点东西，让自己开心起来。你会不会

Drag Pass 这首歌的故事堪称是另类流行的传奇，发行后下架，粉丝抢购限量版本，再到短视频的平台呢疯狂传播，最终官方发布改版单曲重返美国榜单。那这一次它不仅是让 Twenty One Pilots 在另类数码歌曲销售榜登顶，还让乐队在热度摇滚歌曲榜上呢迎来了第60个里程碑的胜利。这里我们有 Drag Pass。

Asia FM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玉成。这个小时的流行新歌热门单曲绝对是不够的，但你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的。如果你有任何推荐的话，也可以在平台上留言告诉我们哟。好了，来到最后首歌了，给你送上 Lana Del Rey 的 First Light， 我们明天再见。

0: 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很久很久以后。

必假装忘记一个人，也不必假装过得很好。其实没有多少人能够在乎你过得好还是不好。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都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的打扮、该读书的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儿的，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好了，马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林志炫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很多人都唱过，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味道，而林

是无非。在劫难逃是一个太过于宿命的字眼，其实我们遭遇爱情的那一刻呢，我们曾经都是幸福的不知所措，到

什么是人才？做得了事儿，吃得了亏，负得了责，那就是人才。什么是领导呢？指引得了方向，给得了方法，凝聚得了人心的就是领导。什么是使命呢？活下来是为了事业，能把命都使上去，那就是使命。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的旋律一响起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某些人或者是某些事儿呢？有多少人跟着梁静茹从《勇气》唱到了《分手快乐》？一听到这首《分手快乐》，是否就会想起曾经的恋人？你还会记得那首歌吗？梁静茹的经典老歌分享《分手快乐》。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要听到梁静茹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借着别人往上爬，学不会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活得更好的生存技能，不是不聪明，却学不会卖弄聪明，不是不努力，却学不会显摆努力。但是你也许不够成功，不够招人喜欢，不够扬眉吐气，至少你够真实。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凌晨三点钟，来自张志成在2003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总共收录了12首歌曲，由华研唱片担任了这张专辑的音乐制作人。在这张2003年的全新大碟当中呢，卯足全力呈现拿手的 R&B 的曲风，更是把 R&B 和其他的乐风融于一炉，赋予多元的面貌。

这个世界上比你美的姑娘，比你有才的姑娘很多，比你贤惠的姑娘也有很多，这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你比从前的自己要好多了。羡慕不要盲目，知足呢也要知得火候。听到的歌曲来自吴亦凡，一首《齐屋出租》。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今天在节目播出之前呢，也去看了一下 Rain On Me Lady Gaga 的个人演唱会的独唱版本，真的是非常的稳哈。说到这一首歌呢， Rain On Me 是 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联手打造的一首流行舞曲，收录在 Lady Gaga 2020年的专辑当中。这首歌不仅是两位流行天后的首次合作，更是一首关于在痛苦当中寻找力量，通过泪水获得重生的赞歌。整首音乐融合了流行舞曲、disco、house 和电子音乐的元素，强劲的节奏并且充满着律动。歌曲发行之后呢，也是大获成功，空降到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热门100的冠军。这是 Lady Gaga 的第五首， Ariana Grande 的第四首冠军单曲，同时呢，也是 Grammy 历史上首个获得最佳流行对唱组合奖的女子合作作品。全球销量截止到2026年初呢，已经达到了1420万张。今天来回顾一下这一首并不算新的老歌了，有请 Lady Gaga featuring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Rain On Me。

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来自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呢，这首歌是选自于他们出道十年来的第四张专辑 Viva La Vida or Dive and All His Friends， 在2008年的6月份发行。那专辑的名称也是源自于西班牙语哈。这张专辑反映了一个主题，就是生与死。专辑的封面是描述法国七月革命时期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获得了2009年格莱美奖最佳摇滚专辑的奖项。这张专辑也是2008年全球最畅销的专辑之一。 Viva La Vida 的标题呢，灵感是源自于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罗的名画。歌曲是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视角，讲述了他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前后从权力的巅峰跌落到被处决的一个悲剧的故事。 Viva La Vida 这首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登上了英美音乐排行榜的榜首，是 Coldplay 乐队成绩最好的单曲之一。那曾经获得了51届格莱美奖的年度歌曲，酷玩乐队凭借这首歌也获得了最佳流行乐队组合的奖项。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更具有深刻的历史厚重感和崇敬感。那么它诗歌般的风格和丰富的内涵，也使听众能够感受到摇滚音乐承载的历史意义。所以今天来听这一首歌，我们就请到 Coldplay 送来 Viva La Vida， 在 Asia Touch Music。

张远远巡回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如约而至，6月13号相聚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在鹏城盛夏赴一场专属于青春的音乐盛宴，把积攒已久的思念都融进晚风里，抛开生活忙碌，只为奔赴热爱。每一首熟悉旋律都是藏在岁月里的独家回忆，与张远一同放声歌唱，以歌声为伴，共赴远行前路。5月18号正式开票，即刻期待相遇。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嗨，你好，我是李松，正在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你锁定的是 Asia FM。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英国歌手 Annie Murray 跟 Neil Horan 的一首歌，叫做 Our Song。这首歌在2021年的5月份发行，也是一首合作单曲，收录在 Annie Murray 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Therapy 当中。这首歌作为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它的创作呢是旨在表达一种对过去爱情的回忆和情感的共鸣。可以说 Our Song 是一首流行风格非常强烈的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充满了活力跟感染力。当然两位歌者也在众多的重要场合呢共同合作演绎了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经典曲目当中的必听之一。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共同分享这首歌，有请 Annie Murray featuring Neil Horan， 这首歌叫做 Our Song，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我是李松，继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魔法精灵这部电影呢，是全球第一部关于巨魔娃娃起源故事的电影。这个丑娃哈本身呢，是诞生在丹麦的一种有着五颜六色的毛躁头发的玩具娃娃。当初发明它的是一位伐木工人，因为没有钱给女儿购买圣诞节礼物，才制造出了这种玩具的娃娃。这个灵感是来自斯堪迪纳维亚半岛上的民间的故事。没想到呢，这只娃娃呢，1959年推出之后，逐渐风靡全球，甚至还曾经在玩具总动员当中出现过。今天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歌名叫做 Can't Stop the Feeling。 这首歌是他为这部电影献唱的电影原声，发行就空降到了公告牌的冠军。这首歌洋溢着一种纯粹的喜悦，标志着 Justin Timberlake 继乡村大作之后呢，再度回归到舞池。最印象深刻的是作为超级碗中场秀的压轴曲目，耀眼的流行 disco 节奏也是牵引着全场观众一起狂欢跳舞。这首歌获得了2017年 Billboard 音乐大奖最佳销量歌曲、最佳电台歌曲两个奖项。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部电影当中 Justin 也有出演。来，我们听这首歌吧，他带来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嗨，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9点，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迎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是梧桐。很长时间好像都没有听到江美琪的歌了。江美琪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爱上你》，简简单单的一个名字，一起来。

同时去追两只兔子的人，一只也不会逮到。不要贪图无所不有，否则你将会一无所有。不要试图无所不知，否则你将会一无所知。也不要企图无所不能，否则的话，你将一无所能。

0: 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交换了彼此的故乡，在陌生当中获得了短暂的精彩，然后回到了各自的城市，扛起了熟悉的一切。有的时候我假装无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不管前面的爱情有多苦涩，分手的无奈，自我的表达，还是信念的坚持，人生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电影的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应该忘记，哪些又应该珍藏，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判断。但是呢，由于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分享的记忆，也许是亲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好友，才使我们的生活有如此的意义的延续下去。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陈洁仪的《喜欢你》。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我们的错误在于面对过错不敢正视，不愿承认，不思改正，而是闻过是非，而用另外的错来遮掩，来解释，来衬托，结果错上加错，越错

只有当你身边没有任何人陪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清醒和独立，甚至夹杂着一些乐观。过了这么多年，终于知道有些人如果总是改不到喜欢迁就别人的心思敏感的一种习惯，那么就应该坚定地选择一个人生活。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自始至今，对老狼偏爱有加的李克勤也改变了战略，选择了比较新鲜的歌曲《单车》。他以父亲的身份，
5: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

其实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活得太累太紧张了，都在活给别人看，怕的不是你的在意，怕的是你在意了很久，结果发现那些东西到头来完全没有意义。世界很忙，别人也很忙，没空关注你。活得轻松点，咱们没那么多观众。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继续来送上这首《忘情冷雨夜》，来自于张学友。

白领因为平常做多而运动少，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得奖潘玮柏和王珞丹所带来的《戴上舞台》。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听到陈奕迅所带来的《渐渐》。

写爱情的歌很多，或轻声细语的缠绵，或是干脆利落的呐喊，不同的字眼构成不同的情绪，用诗画一般的叙述将爱情刻画得更加的感动人心。就像回忆与你不期的遇见，积成今生划不掉的瞬间，一句话便辗转了几世，绘出前世今生的情缘。

0: 好音乐尽在 FM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氨基糖二 A 等于二碳基糖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n FM。
6: 那现在时间是23:15。苏少、韩红、邓小坤深情演绎的《一个人》。

文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人的深情，每当那首《妻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恍然大悟》。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FM， 哎，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送上陈威全所带来的《浪好人》。

情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无法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想要返回原点，想要找回丢失了的自己和那一份诺言和信任，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也隐喻了很多很多人躲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那种无处言说的烦恼只能够困在心里自我折磨。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杜还有辛晓琪，一首《月光日记》。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7。

0: 当枕头睡咯。
1: 每一个人的年少时大概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理想，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大多数人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理想的存在。不过依然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忘初心，执着坚持。就像一首诗里写到的，孩子们看着一天的繁星，那就是目的和终结。继续来听到一首故意来自于何洁跟孙骏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分享这首《我一个人记得就好》，来自于品冠。
3: 空荡的床，往返锁在铁窗。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听到蔡健雅的《重来》。

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送上雨佳薇所带来的长球。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听 to
1: 越听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这首《只要有你》。

男人需要去懂得女人心是一件非常难的非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呢情情爱爱的故事当中啊，女人都希望和渴望男人更懂她啊，就算是有很多事情并没有达到默契，也希望这个男人呢有一个非常主动想要去了解她的心。我想对于女人来说，如果一个男人非常渴望的去懂她，那就是一种爱。马上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作品《你还在不在》。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有一些歌曲其实可能不是他的原创来把它唱红的，后来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这首歌是他写的，难怪呢，这首歌的风格跟他之前的风格还蛮像的。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带着对某些事情的疑问，然后呢用心的去找到答案，当然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过程。可是有一些疑问呢，或许你自己是找不到答案的，不如呢就中途不了了之或者放弃，因为也许那件事情的答案并不是你想要的。继续来听到张志成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接下来分享徐佳莹所带来的修炼爱情。

选秀的歌手呢，现在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天他们的歌曲可以成为呢整个华语歌坛呢大家都在唱的歌。其实呢，这样的一种努力啊，当然一定是会有机会，可是因为现在歌手真的很多，分散大家注意力，真的有一首歌一时无二成为了当年的爆款音乐还是比较难的。今天呢，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手放开》。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那现在时间是1:45。接下来送上昨日情，来自于张学友。

并不是时时我们都需要一定有爱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特别是在年轻的那个年代，我们总是会觉得说一个人过不下去，一定要找一个爱的人，然后跟他厮守在一起。但实际上单身也没有什么不好。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何洁，一首《坏童话》。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熊天平和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多久没见的朋友会问他一句你好吗？我觉得时间至少要半年以上吧，因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曾经是最亲密的人，可是现在却从来就不来联系，偶尔在街头偶遇，也许真的说出来的三个字就是你好吗。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遗忘的城市》。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慧敏一首《别望着我离开》。

当年的故事支持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取得联系，其实内心吧可能还是会惦记他们，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一点，哪怕呢他们的世界当中早就已经没有了我们。接下来听到郑中基的相思无用。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4: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李克勤所带来的爱是永恒。

女生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呢男朋友可以更加的宠她，更加的哄她。其实呢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基本上大家在很多国产的电视剧当中也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呢在这个《欢乐颂二》里面的曲筱绡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啊。继续来分享曾沛慈所带来的爱情怎么喊停。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2:47。分享这首《如我》来自于林采欣。

有的时候其实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把它弄复杂了，它没有那么复杂，它其实就是 yes or no 的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有的时候学会在生活当中啊，直接说 yes or no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拐弯抹角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把它搞复杂更加没有。我们听到这首歌《人逍遥》。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分享蔡健雅的默契。

独有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事情，虽然得享受孤单的寂寞，但是同样可以享受孤单的自由。不是有名人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吗？那么如果轮到你，你会选择什么呢？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1: 现在时间3:17。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谢霆锋，一首光辉岁月。

在你的人生中永远都不要破坏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的，却是异常的痛苦。当我们满怀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时，我们发现我们从未遵循任何一个诺言，但是却真心相爱过。听到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听到陈小春所带来的《相依为命》。

人希望自己成功，想选择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其实只要是路，就已经被别人走过了。我们要做的就应该是在别人走的路上比别人走得更久，比别人走得更远。走得更久，就能够走出别人没有走出的距离；走得更远，就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来分享这首歌给你，弦子的《第三者的第三者》。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分享文婉之所带来的《我真的受伤了》。

觉当中，很多的中老年父母成了朋友圈刷屏的主力军。不过呢，他们可不是卖东西，而是在转发着各种标题耸人听闻的信息，从生活养生到历史文学再到经济，跨度非常的大。这也让不少的年轻人会感到很困惑，包括我在内。因为在朋友圈里面，你发点什么东西，父母就一定当真了，该怎么办呢？来听到这首《不染》，来自于毛不易。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an Do，
0: 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送上你的香气，来自于郭靖。

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处境不同，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所以要快乐才会幸福。接下来呢，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声线，来听听杨坤的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0: 现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找自己》。

0: 情就像衣服，脏了就拿去洗洗晒晒，阳光自然就会蔓延开来。阳光那么好，何必自寻烦恼呢？过好每一个当下，一万个美丽的未来都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夏天烈日炎炎的，就好像是火灾，那种一把蒲扇一杯茶水过盛夏的年代，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怀念。怎么那个时候
1: 似乎吹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接下来听到刘瑞琦所带来的玩笑。

0: 哭了是因为他真的爱了，女人哭了是因为他真的放弃了。在乎的人不明白，明白的人不在乎。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就是最后的答案，有的事情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接下来听到这首《偷偷爱你》，来自于梁朝伟。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4:45。听到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0: 真的很怀念孩童时代那种简单的快乐，一只风筝，一个纸飞机，一个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的小玩意，都可以让我们玩得非常的兴高采烈。那时候的天空很蓝很静，地平线也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字眼，叠出各式各样的纸飞机被掷来掷去，或高或低，或盘旋，或俯冲。听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侨。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爱情的背后支柱往往是意志而非爱情本身，选择去信或者是不信，选择所爱，爱其所责。前四个字是前半生，而后四个字便是余下的岁月了。

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一起成长，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次分手而结束，更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真的做到一次不忠百次不容。一路下去，爱越来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简单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最好的一定是简单和纯粹的。接下来送上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

0: 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5:15，分享到《中国好歌曲》第3季第3期当中，丁爽唱的这个现场版《预备爱》。

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想选择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其实只要是路，就已经被别人走过了。我们要做的就应该是在别人走的路上比别人走得更久，比别人走得更远。走得更久就能够走出别人没有走出的距离，走得更远就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接下来送上这首老街，来自于李荣浩。

0: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杨宗纬还有张碧晨所带来的《两两》。

热的时候，就有老歌给你的心降降温。那些温润的老歌，其实一直都在对你微笑，也请你回以微笑，一切都是这般的美好如初。点播中静听老歌，用心来品尝生活。接下来分享一首《两难》，来自于梁静茹。

0: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现在时间5:46。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雅莉，一首《心跳着》。

许寻觅到一个自己爱的人真的很难，我们有时候太天真的认为一句诺言就可以让彼此厮守终生，但是谁又能够保证那些虚幻的梦没有破碎的一天呢？要是这样，你还会为爱而坚守吗？对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逝去的爱情，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去重温，也许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在记忆当中去重拾那些遗失的美好。继续来送上方大同的女人。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听到一首团圆，来自于巫启贤。

人一定要学得勇敢一点。其实勇敢是在内心当中种下的一颗种子，它会慢慢的长大，长成一棵苍天大树。但勇敢绝对不是勇猛，也不是什么呢？莽撞。其实最重要的是需要在紧急的关口，你能够保持思维的清醒和淡定。本时段是来自于莫蔚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6:15。其实人除了享受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无法取代的东西，那就是事业带给我们的成就感。所以通过这一点，或许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拼命的去工作，然后还要去享受了。

0: Every day is sunny day.
1: When you smile. 失恋之后呢，应该把一切和他有关的东西全部都删掉。想想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想做，而之前没有机会做的，现在正好是时候。跳出 KTV 当中所有那些关于失恋的歌，然后狂唱一遍，驱散心中当中那种负面的情绪和你积压已久的气氛，奋发图强。每一个女人或者每一个男人的背后都曾有一个伤害她的人，分手是一次伤害的危机，也有可能将它视作是一次成长的契机，通往幸福的最终道路。继续来分享韦礼安所带来的在你身边。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继续来送上蔡明佑的寂寞好了。

还好，我当年应该不算是一个逃学的孩子，那个时候我的成绩永远都是不上不下，既不是班级里面最好的，同时也不是班级里面最差的，既不是那个最淘气的，同时也不是那个最优秀的。所以呢，像这样的人往往都是在班级当中处于一种半空气的状态，老师不会特别的在意你，但是呢，同学好像有很多人与你的关系还都不错，因为是个老好人嘛。但现在呢，我们就会发现，想要真正的有一些朋友的话，你必须要能对一些人说不，因为当你能够拒绝一些人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拥有一些人。学会与你身边的好朋友好好的去相处，来听到那英的一千一万遍。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46，
3: 你在我身旁，
2: 接下来送上我要你，来自于

问问自己，你现在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是什么？人们常常都好像把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放在最后，比如说来不及了，或者没有时间了，才会去完成。可是呢，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放在最开始就要去完成。想想看，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你有多久没有跟他联系了？别等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分享一首《内疚》，来自于陈奕迅。

0: 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

身边有很多的女生朋友，她们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恨嫁，当然也有另外一部分朋友，他们觉得婚姻就是一个形式而已，他们不愿意被束缚在里面，所以结不结婚对他们来说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当爱来临的时候该要怎么去面对跟接受。接下来分享恋恋真言，来自于苏慧伦。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呢出自《诗经》，其实原本呢是指战士之间的约定。那现代成语多运用是执手偕老，形容爱情的永恒。但是在种种承诺面前，爱情的承诺就应该是最动人心魄的了，平凡而真诚的诺言是最为感人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小虎队所带来的再见。

护环境，爱护身边的花草，爱护公共财产，也是我们需要力所能及去做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大家现在身边的一些这个共享单车，在方便我们出行的同时呢，也希望每一个人也能够遵守一个公民的义务，来好好的爱护爱惜他们，不要随意的乱停乱放乱丢弃。分享汤宝如的绝对是个梦。

有四个字，虽然现在说出来有点俗套，但是它是非常实用以及价值观很正确的，就是不忘初心。当你走得远的时候，当你可能忘记了来时的路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最初的起点是什么，最初的梦想是什么。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